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Alive 90.5 FM Australia. Your song, your community. A bilingual-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My topic tonight is discovering your multiple intelligence. And I am your radio host tonight. My name is Alan Chan. 好啦，而家轉翻做廣東話啦。我叫陳家輝，係一位暢銷書作家，亦都係一個香港嘅多元智能訓練協會嘅顧問啦，同埋亦都係九型人格國際導師、十六型人格嘅國際導師。嗱，其實咧今晚咧就好開心，因為咧我係講緊八大才華，而八大才華咧係運用緊我本書啦，就係、是。我当年写呢本书嘅时候呢就写俾我个朋友，因为佢太太啱啱过咗身。咁我希望呢本书系帮到佢系凑掂佢个两个仔，一个仔一个女。但好好彩啦，咁佢亦都系而家个仔嚟讲已经大学毕业啦，女都系啦。咁所以呢大家都成长成才，我好开心。亦都系呢我系用咗呢本书嘅技巧嚟讲系教个女啦。咁所以呢咁系咪成长成才呢，咁都算系嘅，因为我女嚟讲呢就系、是、出年嘅年初啦，即系一月左右啦，就喺新南威斯大学嘅毕业啦。咁佢嘅主修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叫做基因遗传学同埋分子生态学 （molecular ecology） 呢两科都系几难去修。咁佢自己本身咧就系将会完成一个博士学位啦，就正式成为一位科学家。咁呢个咧就系我点解系够胆可以喺呢度话呢本书系使得咧？因为我几个朋友揸住呢本书用过咧，都有帮助噶嘛。啱啱借咗本书俾阿 Yoko 啦，希望佢可以帮到个女啦。佢个女自己本身都系资优儿童嚟嘅。咁另外嚟讲咧，佢喺我哋嘅狮子会个表演咧，佢弹钢琴啦，弹得好叻噶。咁呢个就系好恭喜你先啦。咁啊变咗咧。我哋做父母咧，系要系及早咁发现你自己嘅小朋友啦，有冇呢个资优嘅成分啦。其实十只手指有长短，我讲过啦，就系话其实有啲手指咧就会短啲同埋厚啲嘅，有啲手指系幼啲同埋长啲。我哋中指系特别长噶嘛，系咪啊？你冇理由只手指公会长过中指嘅，如果唔系咧就变咗外星人噶啦吓。咁啊，好啦，嗱，我哋讲紧咧就系八大才华。就係為呢個多元智能啦，咁我亦都係香港嘅多元智能訓練協會嘅顧問啦。咁其實咧，多元智能係包括咗乜嘢嘢嘅咧？同埋多元智能裡面喺今日我講緊咧就係第九集空間掌握才華。如果空間掌握才華好嘅小朋友會點嘅咧？Louis 嚇 ，Louis Sham 咁咧睇緊我節目啦嚇。咁我見到你喺 Facebook Live 啦，頭先我睇到你個名咁啊 ，say hello 先。咁啊，我陸續咧就會一路會多我啲聽眾咧就會喺呢個 Facebook Live 就走入嚟噶啦。咁啊，每一集都有英文嘅聽眾嘅，咁我有啊 David Carter 啦 ，Peter Toshiel 啦，Ian Elias 啦，咁呢啲名咧听都知啦，系澳洲人嚟嘅。咁佢其实佢哋自己本身，因为呢个节目嚟讲咧，当你揸紧车啦，喺屋企打开收音机啦，因为 FM 广播90.5兆赫，咁所以我好多听众系西人嚟嘅。咁最初嚟讲呢个节目嚟讲系用广东话广播嘅，因为呢个时段系一个钟头比较广东话，系由澳洲广播局赞助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好多嘅听众朋友咧，原来佢就系澳洲嘅移民第二代啊。咁佢话俾我听。Alan， 我中意你拣嘅歌啊，同埋无论系广东歌啦、英文歌啦，同埋国语歌啦，咁都好听。但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啊？你个 content 系讲紧乜？你可唔可以咧就用一啲用翻少少啦英文讲翻俾你哋听？咁我哋明白咗你 content 咧，我就会更加即系叫多啲人嚟听你嘅节目。咁所以好开心啦。咁我即系从善如流啦。咁之后嚟讲啦，我将所有嘅集数嚟讲咧，我头嗰十分钟咧就会用。广东话嘅，唔系 ，sorry， 会用英文嘅。嗱，而家呢十分钟我会用广东话啦，跟住嚟讲五分钟我会用英文啦，跟住五分钟咧就会用广东话，咁样依此类推。咁第一个十分钟系会长少少。咁啊，今日讲紧呢个多元智能里面嘅空间掌握才华。其实拥有空间掌握才华嘅小朋友，同普通人或者你自己如果拥有空间掌握才华嘅人，会同其他人有啲咩嘅唔同之处咧？其实空间掌握才华好容易睇嘅啫。就系咧，你嘅小朋友，你一叫佢画一幅画啊，画个人啦，画棵树啦，画间屋俾我啦。嗱，如果佢系平面地画嘅话咧，即系佢嘅观察力嚟讲，喺3至5岁咧，佢仍然系停留喺一个叫 two dimension 阶段，佢系睇到 x y 轴嘅啫。所以佢画嘅画咧系平面嘅。但系如果佢开始画嘅画，画间屋嚟讲有个立体感嘅，好似啲而家我俾你睇呢幅相咁啦。咁咧就系佢立体，而系有个焦点嘅。咁佢话一啲嘢咧就系开始有啲颜色化啦，立体感好重啦咁样。咁呢个咧就系话俾人听咧， 我是有空间仲有一床，即是换句话来讲，你一间屋来讲，你有个三维的立体感的，即有 X 族、Y 族和 Z 族，它三条族的时候一出现的时候，那个画面就会立体，它的脑里面想嘢西都是呈现立体化的。咁所以嚟讲咧，呢一类嘅小朋友咧，其实唔单止系咁。如果你问下你自己，当佢想象嘅时候咧，佢嘅想象能力好强嘅，而且佢想象嘅思考能力咧，佢系用一个 spatial， 就系话啊，佢好有空间感嘅，佢系好有立体感嘅，而且嚟讲咧，佢自己本身咧，有啲人咧就话俾我听，我有啲女嘅同事咧，佢话我揸车咧完全冇方向感嘅，一轮你唔好叫我揸车，我真系为咗要去买嘢啊，要去超市用咗去揸车嘅，我唔会系我佢系揸叫专线车，即系一点对点嘅啫，其他远咗佢都唔中意行。点解咧？因为佢话俾我听佢冇空间感，唔知你系咪啦？冇空间感嘅人咧，系睇本地图唔识去将地图嗰个画面构成咗一个。你而家前面见到个画面，前面我揸紧咧就有红绿灯，咁啊转左咧就系另一条街啦。咁而家系 Pancer Street 转左咧就系即系 King George Road。佢系冇呢种感觉嘅，佢睇完之后都唔明。通仲有一样嘢，佢睇到嗰个 GPS 嚟讲，佢都唔识用嘅。GPS 有时系立体，有时系平面啦，但系佢唔识得将佢 associate 变翻做面前嘅影像。咁呢啲咧就系空间掌握才华比较。冇咁好啦，我唔好话讲系嗰人差嘅，系咪先？因为每一个人十只手指有长短，我讲过啦。咁就但系嚟讲系冇咁好，冇咁灵活嘅时候咧，佢对于方向感系差啲。所以空间掌握才华好嘅人咧，系你喺边度一定揾到咧？我话俾你听，所有嘅飞机师 pilot 都考过试噶啦，嗰啲太空人就唔使讲啦吓，嗰啲战斗机机师又唔使，即系仲更加超卓啦，万中格无一嘅，即系佢哋嚟讲咧，系空间掌握才华好，因为佢哋系要练一种训练咧，未上去飞之前咧，佢要用咩公转，好似瞓下，好似打千秋咁，仲有系转对头都晕埋，又自转又公转嘅，咁嗰啲嘢咧，佢落到嚟，一般人都有呕又晕啦，佢落到嚟，佢仲要俾一条数学题佢计嘅，你话佢要几叻先得噶？所以咧呢啲人咧空间掌握才华好啦，佢揸人只飞机咧，只飞机譬如战斗机咁，一飞够咁打侧咗之后，咁打后，成架飞机掉转头咧，跟住翻转头咧，佢知道晒个方向，佢知道晒而家点揸，系 descending 紧或者 ascending 紧，佢了解嘅，而家系东南西北喺边个位置？但系有啲人嚟讲。佢好驚，我覺得佢驚撞機，所以嚟講咧，有啲人係有空間掌握才華，有啲人係吹近零，咁唔係壞事嚟嘅，即係有八大才華，總有好與壞嘅嚇。就有啲係你會特別叻，有啲特別唔叻。譬如話空間掌握才華好，未必音樂才華好嘅。但係如果你音樂才華好咧，你嘅跳舞能力、你嘅體藝才華通常都好嘅，係有幾變係一齊夾翻住嘅。仲有如果你數理邏輯才華好咧，你嘅空間掌握才華都幾好嘅。即系咁呢个咧就系同 logic 有关嘅，咁嗱呢个咧就大家会知啦。如果你发现你啲小朋友嚟讲咧，你俾啲数佢计咧，佢好叻嘅。另外嚟讲咧，我嗰阵时咧系喺OK show 幅相俾你睇啦。我系去到中文大学嚟讲咧，系同黄振德教授咧就系训练呢个100个之优儿童嘅。当年每一个星期六咧，咁我有个好朋友叫Patricia， 咁佢系个团长啦，佢系个coordinator， 咁佢有100个小朋友去训练。咁啊，呢班小朋友里面咧，其实八大才华都有嘅。一般嚟讲，起码嘅智商嚟讲咧，系135以上，而最高嗰个当其时我知道170噶。咁好叻仔嗰个。咁啊，佢哋我哋有一个实验都要做嘅，空间掌握才华。嗱，一阵间讲到嗰阵时候，你会几刺激噶。嗱，佢哋咧就系要呢班小朋友，我哋拣咗10个出嚟。咁佢要执嗰啲有嗰啲系 pism 有啲波啊，唔同形状嘅球类。大細都唔同嘅，另外有啲係立方體啦、長方體啦咁樣，你要抌入個橙箱度。咁一般小朋友幾大個下嘅嗰啲木積木係咁大個，立體積木嚟嘅。咁我哋就會叫佢哋執。我話有一個規矩嘅，就係話如果你抌咗落去，你覺得你執個8個就夠啦。九个够，你就停啦。因为咧，有任何嘢突出嚟，我哋放把尺喺度一戒啦。如果掂到嗰啲任何突咗出嚟咧，都当你输嘅。咁一般小朋友咧就惊输，咁所以执八九个。但其中一个小朋友执咗12个放晒落去嘅，完全系可以冚到盖，系可以戒到，系 掂唔到嗰啲放落去嘅积木。嗱，呢个小朋友真系空间障碍才华啦。咁佢跟住以后咧，我哋一路咧就系会追溯佢嘅，系佢最后做咗咩咧？佢做咗国泰嘅飞机师吓。咁我唔讲名啦。咁呢个系好叻仔。好啦，咁呢个就系讲到啊空间障碍才华，跟住送咗首靓歌俾你嘅，系阿王菲嘅《但愿人长久》，留意歌词。

0: www.au/cheapermedicines。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。
1: Alive 90.5。
2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your sound, your community.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also in Cantonese. Now is the Cantonese section. I will change it into Cantonese. Hello, 大家好。今日呢就是到了第二个 part 就用广东话讲的。那么刚才讲过了，有空间掌握才华好的小朋友呢有什么特征？佢话唔畏高喎，而且你带佢出去玩嚟讲咧，有啲仔仔女都我见到有啲好叻嘅，譬如话最出色嗰个徐风灿系嘛，咁佢自己本身嚟讲咧就系揸直二十啊，即系直升机啊，啲战斗直升机，佢一个人系可以单飞，你谂下呢个女仔几叻？咁佢自己本身当然空间掌握才华好啦，因为揸直升机啊，揸飞机咧要战斗机啊嗰啲，要真系好多时要转好多个弯，佢都要认到方向，亦都要够胆，同埋不单止系要咁，对自己好有信心嘅人。嗱，小朋友嚟讲，你发觉佢特别琴棋啊？咩叫琴棋咧？你带佢游乐场玩咧，嗰啲公园度玩，佢专琴嗰啲钢架，琴到高一高嘅，你叫都叫佢唔住，好似马骝咁，或者要甩绳马骝啦。咁其实呢个系贬义嚟嘅，我哋唔可以咁样叫佢。佢哋空间掌握才华好，小朋友，我就问过佢哋嘅，喂，点解你会中意琴到咁高？原来佢哋琴到高咧，有一种感觉咧，就系其他人冇嘅，佢会睇到你。矮啲，同埋睇嘅嘢视野系会开阔好多。佢想睇远啲啊，咁所以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带佢去啲摩天大厦。我记得咧嗰阵时，我带个女去即系喺新西兰。新西兰咧，我哋去到嗰、那个奥克兰塔啦，就好似而家即系悉尼嗰个悉尼塔咁。佢喺顶嗰层，即系有观景台嘅。咁一出咗去咧，你会去过嚟知嘅，系有啲玻璃嘅。嗰啲玻璃下面嚟讲咧，系通，即系嗰玻璃当然系睇穿噶啦，睇穿个地下咧，去到地面嗰度咧就105米到啦。咁你见到车啊，见到路啊，见到嗰啲啲嘅帆船喺度行。咁哇，我记得咧，当其时咧有一个另一个团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团长，大家唔讲俾啲团员听，就系、是、中国团嚟嘅，咁啊揸住旗仔咁带佢嚟行。有两个女仔行咗出去，见到下面系空心嘅话咧，见到下面咧，叫到。呱呱咁嘈，叫全部人都嗌到真系即刻掉翻转头走，系唔敢噶，佢哋惊到。咁但系个女嚟讲咧，就行咗向前面，咁咧突然间咧，佢就停咗喺一块玻璃下面啊嘅上面啦，梗唔系下面啦嘅上面，一路望喺块玻璃下面，睇到下面啲车又行，佢喺度数啲车啊，呢架车系咩色？呢架车系咩色？咁跟住嚟讲咧，佢。呢架系巴士或者呢架系一个货车，佢可以数，同埋数到唔同颜色，即系佢当积木咁数。嗱，佢系对于空间掌握系有嘅，咁而且嚟讲咧，你会发觉空间掌握才华好嘅小朋友，通常楞埋数理逻辑才华都好嘅。咁即系等于话，如果佢音乐才华好嘅小朋友咧，系会楞睇艺才华，即系艺术才华，佢会闻歌起舞。你会见到有啲小朋友咧，你睇 YouTube 都睇到啦，你揿落去睇到，佢哋自己系会闻歌起舞嘅。咁同埋咧系两三岁嘅跳到真系好贴嗰啲 tune 嘅，咁呢个咧尤其是菲律宾人咧，无论男好女好，佢哋跳舞好叻噶。嗱，仲有印度人都系嘅，佢哋男仔好女仔好，佢有音乐咧，佢哋就会识起舞。咁中国人就比较硬啲，咁啊唔系个个系，但系嚟讲西方人咧，譬如澳洲人都系会闻歌起舞。嗱，呢啲就系佢个天赋嚟嘅，呢啲又系冇得逼嘅，佢系中意点样玩法嘅啫。好啦，空间掌握才华好嘅小朋友，长大咗之后咧，除咗做飞机师之外咧 ，Formula One 嘅赛车手啊，我记得嗰阵时咧，当佢喺美林证券做嘢啦，咁啊，我嗰个managing director 咧就系好。追随呢个 Formula One 嘅赛车队，每次咧我哋喺新加坡咧系夜赛，系夜间赛事，咁都带我落场睇嘅。佢系买晒嗰啲VIP 券啊，同埋佢识得好似系平治啊车厂个老总，咁佢十字号可以带我哋落去个 pit 度。当然唔好骚扰人去赛事啊，或者嗰啲职嗰啲工作人员啦。但系佢准我喺企喺度旁边睇，佢同埋嗰个老总咧可以倾偈啦，即系个 boss 叫 team manager。咁嗰阵时咧，当其时我记得好清楚，系落紧好大雨，突然间新加坡你知啦，突然间会落大雨。个大雨大到系睇唔到嘢嘅，但系听到啲赛车声，咪咪咪咪咁飞过。但系咧，举咗黑旗，所有车要翻嚟。但系嗰20架车出咗去咧，冇一架撞车，架架都翻到嚟。 跟住佢嗰個賽車手跳落。

斜，跟住剥咗头盔，哇哇，你点睇嘢？整个头盔全部系烟雾嚟嘅，系好 foggy 嘅，睇唔到嘢。另外一块镜咧系冇，佢冇水盘，黑掹掹嘅时候，佢系从感觉揸斜。呢啲就系空间掌握才华。欣赏一首歌，辛晓琪嘅《领悟》，你会领悟。